0: 心中有些总会委屈的，会长。
1: 好的，范会长，很高兴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和您在现场见面。那首先啊，恭喜您刚刚荣获汉密尔顿荣誉市民称号。作为心中有鞋汉密尔顿分会的负责人，您多年来为两市友好交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那这份荣誉对您个人和协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就像我在那个感谢词里面讲到的，这个荣誉呢，其实不是属于我一个人，这是同样属于其他的那些志愿者也好，还是就是社区的那些community leaders， 这是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对我来讲，更多的意义只是一种激励，也就是对于这个社区的服务。
1: 是的哈。那在汉密尔顿生活了多年，从您的个人视角来看，40年来两座城市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40年肯定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的只是一张纸，那么发展到文化交流也好，或者是经济发展各方面的这个就是不同的这种接触接洽，包括是进出口等等，我们都是在越来越做的就是越来越大，而且两边的相互的理解，特别是对于两市人民互相之间的理解，我们也是越来越加深。特别是今年3月份，那个 Hamilton 市长 Tim McIndoe 带着我们一起去无锡访问，这个回顾40年，大家都觉得真是，我们要感谢种树的人。
1: 那心中有鞋在推动两市友好关系当中呀，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您能否分享一个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交流项目或者故事呢？
0: 那我们就是说到像这个交流的话，我记得是应该2016年，无锡派了一个叫 Future Week 未来大使团，是从中学生中学选的一些学生，就是都有各自各样的才艺，然后到新西兰来跟这边的学生交流，参观这个，他们是到的Hillcrest High School， 观摩了一天，跟他们的学生就是有一些交流的活动，表演呐，还有就是跟他们就是做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这些互动。这些学生们回去了，那就是这个大使不光是说代表中国从新西兰回去，那他们从他们的嘴里来宣传我们汉密尔顿的一切。他们来了，在这边呢，又让他们去了解毛利文化，各方面的，不光是学校，还有就是看看我们这边的人文，这个世貌等等等等。确实。
1: 谢谢您的分享。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在您看来，民间友好交流和政府间的合作如何相辅相成呢？未来协会在这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计划？
0: 心中有鞋本来就是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机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的注重力都是民间的那种交流，所以这个民间的交流推广起来呢更容易一些，因为这种我们可以找到双方共同的兴趣点，就针对不同的这种这个项目我们开展，当然就是通过这种理解，那么各双方各方面对于各自的国家就业有更好的理解。
2: 你好，大家，我叫 Daniel， 我是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非常很高兴今天在我的第一个家是汉密尔顿，非常高兴我大学也是中学在这里，在 Hamilton， 非常很高兴今天是40年无锡也 Hamilton。It's definitely helped all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s work on multiple levels. They work in an understanding between cultures. They work as a vehicle to help the mayors or the city councils, as well as politically between the two systems.Personally, I found it really amazing when I saw that there was in the Peace Garden in Wuxi that there was a Maori. Amazing to see that there was a bridge there.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day to hear about the news about them going to renew and look at how that they can keep that gate, tha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cities, and revise it and keep it going for maybe till we get to 100 years of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ities.

0: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1: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2: 以山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3: 此刻，新华侨生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2: FM89.0， 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4: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5: 新华侨生，此刻冥想。
6: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8: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7: 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8: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7: 水利部消息，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8: 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7: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
8: 应急管理部调派13支排涝队伍赴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7: 庚戌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
8: 点亮古建夜色，北京景山公园打造夜游新场景。
7: 上海单月出口进口均超2000亿元。
8: 截止7月份，上海外贸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7: 2026胸中科技创新成果巡展在渝启幕。
8: 浙江新昌通报儒释书院最新调查进展，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
7: 内蒙古多地公开部门一把手微信二维码。
8: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至8月中旬，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达6%，创3年半新高，股汇双强，行情可期。
7: 三除废油变身抢手货，出口订单排到2027年，价格还在涨。
8: 国产大邮轮首次在大湾区起航，产业链发展迎来新机遇。
7: 年内最贵新股平准激光将于8月18日在科创板上市。
8: 法治方面，龙某造谣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被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7: 军事方面，8月16日16时至30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8: 文体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宾客服务大比拼酒店场景赛16日开赛。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
8: U18 男篮亚洲杯中国队取2连胜。
7: 中国队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赛斩获3金1银。
8: 全球极危物种蓝尾犁头鳐在海南三亚人工繁育成功。
7: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王艺迪、王曼玉会师女单决赛。
8: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结业。
7: 澳门各界期盼三五规划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8: 台湾新闻，台湾团体消息，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害台海安全。
7: 国际方面，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8月16日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
8: 中欧北极快航正式常态化运营，畅通冰上丝绸之路。
7: 2026中国戏演初季在奥地利精彩启幕。
8: 日本重要参拜靖国神社遭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7: 知情官员表示，台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8: 特朗普再促参议院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法案。
7: 暴雨和洪水已造成美国印第安纳州6人死亡。
8: 美国量化巨头被曝单月亏损150亿美元。
7: 当地时间16日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导弹正向基辅飞来。
8: 乌克兰称已使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多个物流中心停运。
7: 乌克兰海军打击俄罗斯导弹系统。
8: 俄乌互袭致多人死伤。
7: 土耳其或向乌克兰移交美制武器。俄方斥其亲视互信。
8: 伊朗议会通过反渗透法案，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
7: 伊朗军方消息，对每名入境美国军人悬赏50亿土曼。
8: 以军称打死真主党一名高级指挥官。
7: 韩军向越过东部军事分界线朝鲜军人鸣枪警告。
8: 日本媒体消息，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7: 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15岁以下涉媒禁令。
8: 比利时发生大规模野火，数百居民被疏散。
7: 摩洛哥加强边境管控，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
8: 印度一乘客欲携枪登机，枪支走火，击伤安检员。
7: 津巴布韦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升至80人，其中含18名儿童，搜救工作仍在持续。
8: 菲律宾极端降雨天气已致23人死亡，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7: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8: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2: 看世间百态，

0: 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2: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又跟大家准时相约电波。
1: 上周中，新、国际三地都大事不断。先说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这位以铁面总理著称的改革者曾主导中国加入 WTO， 推动国企改革。新西兰方面，国家党8月12号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总理 Luxon 以微弱优势通过信任投票。
2: 上周还出现两个历史性时刻，国产大飞机 C919 首飞国际航线北京到乌兰巴托，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体育方面，17岁的陈芋邪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 U20 纪录。国际层面，德国 1.25 万人因高温死亡，印尼突发 7.7 级地震引发海啸，美日干预日元后续乏力。
1: 本期节目我们就围绕这五大话题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展开聊聊。先说本周中国最受关注的消息。8月12号下午1点14分，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2: 朱镕基的一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他1928年生于湖南长沙，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1979年后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副总理，1993年起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3月当选国务院总理后，他在五年任期内主导了三件大事，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中国加入 WTO， 完成大规模国企改革与脱困。
1: 他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就职演说，至今让人印象深刻。退休后他题字不在线，拒绝出席剪彩应酬，给公众留下清廉低调的印象。他还亲手用毛笔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写下四首词作，重道尊师，敬业乐群，奉献爱心，构建和谐，脚踏实地，心忧天下，锲而不舍，追求卓越，表达他对教育、对家国、对青年的关切。
2: 朱镕基逝世后，习近平等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等老同志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哀悼。新华社燕电评价他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非常高的历史定位。
1: 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朱镕基也是很多人的集体记忆。有位汉密尔顿的朋友说得特别朴实，听着朱总理的电视讲话长大的，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我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这是一位改革者留给时代的回响。第二个话题，关于中国制造和中国基建这两件大事。8月12号上午9点，一架国产 C919 客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经过两个多小时飞行后，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机场还举行了过水门仪式，为其接风洗尘。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
2: C919 最大航程约5500公里，可载客158到192人。蒙古国成为中国国产大飞机的第一个国际通航伙伴国。首航的成功让国产大飞机在东南亚、中亚、东北亚的国际航线上有了标杆案例，未来用国产飞机飞国际航线将从愿景变成常态。
1: 另一件基建大事同样振奋人心，平陆运河8月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位于广西，连接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今年9月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到东盟的运距将比现在经由广州出海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吨运输成本预计降低60元到80元。
2: 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个信号，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制造， 中国基建也正在从国内城往

0: 延伸到国际联通。对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来说，C919 的突破意味着未来直飞回国或者中转东南亚的航班选择会更多。预计3到5年内，纽航、澳航等航司都有可能采购 C919 作为支线客机，届时回国机票或许更便宜。
1: 视线回到新西兰，8月12号下午，新西兰国家党在惠灵顿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以微弱优势通过信任投票保住党魁之位。但这次投票的政治含义远不止保住位子这么简单。
0: 导火索是8月6号 Luxon 接受 News Talk ZB 电台采访时的突发表态。他说，如果国家党赢得下届大选，将推动就是否继续 MMP 混合成员比例代表制举行全民公投。这个政策事先没跟党内沟通，议员们被媒体追问时一片茫然。紧接着的几桩事让局面进一步复杂。Winston Peters 对华裔绿党议员 Lawrence Sunan 发表争议言论， Luxon 使用国防军飞机从 Juan Ganui 前往奥克兰等事件叠加，引发了部分议员对党魁的不信任。
1: 不过最终投票结果显示，党团还是选择让 Luxon 继续带队打大选。前总理 John Key 也私下联络议员支持 Luxon， 理由是大选前换帅风险太大。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 Luxon 已经经历过一次信任投票，传言当时是27-22险胜，说明党内的分歧一直没有化解。
0: 更受华人社区关注的是国家党公布的大选名单。排名最高的华人议员路南 Nancy Liu 位于第16位，被普遍认为处于危险区。如果国家党党票下滑，路南可能调出国会。绿党的 Lawrence Sunan 南西排第8位，相对安全。工党的陈奈斯 Nisai Chen 是 Auckland Central 候选人，最近民调他在该选区排第3，要逆袭难度不小。
1: Carlos Chang 张俊浩博士则是 MP Rosehill 选区的选区战，他需要在选区维持2023年的微弱优势，而工党的 Michael Wood 这次放弃党内排名，背水一战，这场对决可能成为2026大选中最有看点的一战。对华人选民来说，距离11月7号大选只剩不到3个月，还有时间登记投票。如果条件允许，认真考虑入籍也是对自身权益的保障。接下来聊体育方面的热点。8月13号，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在浙江举行，17岁小将陈雨协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
0: 陈雨协2008年出生于浙江，是近年来中国女子短跑涌现出的最具天赋的新星之一。她此前已经在亚青赛、青奥会资格赛等比赛中跑出过好成绩。男子短跑近年来有苏炳添、谢震业传承接力，女子短跑未来几年很可能就是陈雨协的时代。
1: 欧洲田径锦标赛上周在英国伯明翰落幕，本届为期7天，近1500名运动员参赛，挪威的 Warholm、 英国的 Laura Muir、 瑞典的 Stahl 等名将都参与了比赛。东道主英国队在奖牌榜上名列前茅，紧随其后的是荷兰、意大利和德国。对中国田径迷来说，下半年有3件大事值得期待。9月13号，布达佩斯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10月芝加哥马拉松，以及明年亚运会前的多场全国赛事。
0: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冬奥冠军武大靖8月12号被公开选聘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肩负为2028年冬奥会和2030年冬奥会培养新一代主力军的重任。还有今年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共有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00分号，这是科技与体育结合的全新场景。
1: 最后一档，我们聊聊国际层面的3条消息。8月3号，美日联合干预日元，一度让日元从164升到156，单周涨幅接近5%，但这个涨幅只维持了不到2周。8月12号以来，日元再度走软，重新逼近158关口。原因很简单，日本央行1%的政策利率和美联储3.5%到3.75%的联邦基金利率之间存在巨大利差。

0: 到这个利差不缩小，单靠央行干预很难扭转趋势。
1: 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Robin Brooks 直言，日元下跌并非因为投机者在围攻日本，而是因为日本国债收益率远低于应有水平。对于在新西兰做跨境贸易的朋友，日元汇率波动会间接影响纽元汇率，建议留意日本央行9月的议息会议。
0: 另一条让人揪心的消息来自德国。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8月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 1.25 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个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一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2026年欧洲夏季高温已经持续近两个月，多个国家的葡萄园农作物减产。
1: 在欧洲山火高温肆虐的同时，亚洲也不平静。8月13号，印尼东部突发 7.7 级地震，引发局地海啸，所幸震中位于人口较少的海域，目前没有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的报告。气候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最紧迫的议题之一，新西兰也不能置身事外。上个月气候变化委员会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新西兰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跟不上气候风险上升的速度，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年成本约为40亿纽币。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朱镕基同志逝世的集体记忆，到 C919 首航国际航线，平陆运河全线试验的中国突破，从新西兰总理信任投票的选举风暴，到陈雨协打破亚洲 U20 纪录，中国短跑新生代的崛起，再到德国高温万人离世，印尼地震的全球气候警钟，这一周信息量确实不小。
1: 下周值得继续关注的有，新西兰央行 RBNZ 将在9月2号发布新的 OCR 议息决议，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以及2026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的预热。我们新华观点会一如既往为大家梳理最值得关注的热点。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新华观点不见不散。我是杰德。
1: 我是小薇。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冬日保暖，注意安全。如果国内有亲友在台风影响区域或者印尼地震附近的，记得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再见。
0: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2: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3: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5: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6: 大家好，我是小秋。这一周8月17日到23日，在历史上是格局巨变的一周，帝国崩塌，民族觉醒，战争转折，好几个改变世界走向的大事件都挤在这七天里。先报节气，本周日8月23日交处属处是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暑气到此为止。2026年的处暑交接时刻是23日上午10点19分，太阳到达黄经150度。同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三伏40天，从7月15日出伏到8月23日末伏结束，总算熬到头了。老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但早晚的风里已经有凉意了。
5: 这一周的关键词如果只选一个，那就是转折。1940年百团大战打响，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958年金门炮战，1991年苏联819事件，每一个都是历史的拐点。好，咱们一天一天来说。
6: 1877年8月17日，左宗棠向清政府奏请在新疆设行省。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打赢了仗，更要从制度上把这块六分之一的国土永远留住。

0: 清廷七年后的1884年正式建省，新疆从此与内地行政一体化。
1: 1945年8月17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押往西伯利亚关了5年。一个皇帝的末路，一个帝国的终章。同一天，1958年北戴河会议召开，确定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方针。后来的历史证明，那场狂热付出了沉重代价。
0: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发表817公报，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分步解决的协议。这份公报和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一起，构成了中美关系的三个基石。2013年同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第一个自贸区。
1: 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伊兹米特发生7.4级大地震，18000人罹难，那是20世纪末最惨烈的自然灾害之一。1850年同日，南美独立战争领袖圣马丁在法国布洛涅逝世，他和玻利瓦尔并称南美解放双雄，但他功成不练全，悄然远走，留下南美的华盛顿之名。
0: 1850年8月18日，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在巴黎逝世，年仅51岁。他一生写了91部小说，汇成人间喜剧，用文字建了一座时代的博物馆。据说他去世时，雨果站在床边说，从今以后，他将在坟墓中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
1: 1925年8月18日，国民革命军正式组建，地方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在军师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都担任了军的党代表。这支军队3年后从广州出发北伐，改变了中国命运。
0: 1944年8月18日，德国共产党主席塔尔曼在集中营被害，他被纳粹关了11年，从未受审就被秘密处决。1949年同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别了，司徒雷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悄然离开南京，一个时代落幕了。
1: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那场浩劫的10年就是从这一天起席卷全国。1980年同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色彩。这篇讲话至今被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0: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名弘一。前半生他是才子，音乐、戏剧、绘画、书法样样精通，一曲送别唱遍天下。后半生他是高僧，持律精严，一波一捺走完余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旋律今天听来依然让人鼻酸。
1: 1925年8月19日，中共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他是山东莒县人，1921年7月出席了中共一大，回到济南建立山东党组织，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临终前他口述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0: 1945年8月19日，越南八月革命成功，胡志明在河内发动总起义，不到半个月，9月2日他就宣布越南独立。1948年同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行收兑民间黄金白银，一年内贬值成废纸，把最后一根稻草压在了旧政权的脊背上。
1: 1991年8月19日，苏联爆发八一九政变，

0: 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因病不能逝世，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只撑了三天就失败了。这场未遂政变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四个月后，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就降了下来。1883年同日，香奈儿在法国出生，他把女性从束身衣里解放出来，用小黑裙和香奈儿五号重新定义了20世纪的时尚。
1: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的纲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诞生。六年后的辛亥革命种子就是这一天埋下的。
0: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年仅48岁。他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坚决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颗子弹终结了他的生命，也撕裂了国民党左右两派。他死后不到两年，蒋介石就发动了412政变。
1: 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打响，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兵力在华北全线出击，破袭正太铁路，摧毁日伪据点。前三个半月作战1800余次，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这是抗战中八路军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的一次战役，打出了敌后战场的声威。
0: 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20万大军和华约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1988年同日，两伊战争正式停火，打了8年，百万伤亡，3000万人流离失所，两个石油富国被打成了废墟。2008年同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 1609年8月21日，伽利略在威尼斯展示了人类第一架按科学原理制造的望远镜，他把那根管子指向夜空，看到了月球上的环形山、木星的四颗卫星、金星的盈亏，人类的视野从此突破了大气层的极限。
0: 1935年8月21日，红军右路军从毛盖出发，开始穿越草地，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队走进了那片茫茫沼泽。7天，许多战士陷进泥潭，再也没有出来。走出草地时，红军减员过半，长征中最艰苦的路程，不是枪林弹雨，是无声的沼泽。
1: 1942年8月21日，德军渡过顿河，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200天，双方投入350万兵力，伤亡近200万，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陆军战役，也是二战的真正转折点。从此，德军再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进攻。
0: 1945年8月21日，日本启降使节金井武夫飞抵湖南芷江，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召见他，只是投降示意。芷江受降，日本军机降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举着白旗走来。同一天，1953年，中国少年儿童队正式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先锋二字从此记在了几代人的红领巾上。2016年同日，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夺得金牌，郎平带着那群姑娘，时隔12年再登巅峰。
1: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牌坊村，从赴法勤工俭学的少年，到博色起义的政委，从三落三起的政治家，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2024年是他诞辰120周年，2026年的今天，他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
0: 1937年8月22日，两件大事同一天。第一件，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抗日

0: 六国十大纲领，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第二件，国民政府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红五星换下了，但信念没变。
1: 1922年8月22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出版。他在浙江老家的柴房里蘸着粽子吃了墨汁都不自知，真理的味道原来是甜的。1910年同日，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正式沦为日本殖民地，屈辱35年，直到1945年才重见天日。
0: 1948年8月22日，冯玉祥在黑海乘苏联轮船回国途中因火灾遇难。他从军阀到基督将军，从反蒋到亲共，一生几度转身，最后倒在归途上。1862年同日，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出生，印象派音乐的旗手，用月光和大海画出了声音的画。
1: 8月23日，处暑，24节气第14个，秋季第二个，太阳到黄经150度，暑气至此而止。三后，一后鹰乃禁鸟，老鹰开始捕猎，二后天地始肃，万物收敛，三后禾乃登，庄稼成熟。处暑一过，北方的早晚就有了秋凉的意思，但江南的秋老虎还可能回头咬一口。
0: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订，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两个意识形态的死敌握手言和，秘密条款里划定了东欧的势力范围。条约签了刚八天，德国就闪击波兰，二战爆发。两年后，希特勒撕毁条约，大举入侵苏联。历史证明，魔鬼之间的协议从来靠不住。
1: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万炮齐发，落弹近50000发，震惊世界。这场炮战持续了21年，从实弹打到打打停停，半停半打，再到1979年中美建交后正式停止。台海上空的炮声是一个分裂时代最沉重的回响。
0: 1942年8月23日，德军航空兵对斯大林格勒实施了大规模空袭，一夜之间把城市炸成废墟，40000人死于轰炸。但就是在这片废墟上，苏军开始了一场改变二战走向的坚守。每一栋楼都是堡垒，每一面墙都是战线。好，这一周的历史就到这里。从左宗棠的西北雄心到伽利略的星空，从百团大战的炮火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从巴尔扎克的鹅毛笔到邓小平的改革蓝图，7天穿越近400年。
1: 处暑到了，三伏见了，暑气退伏而前处，天地始肃，禾乃登。无论历史多么跌宕，四季总会按时轮转。1939年的苏德条约和1958年的金门炮声提醒我们，和平需要守护，分裂的伤痕需要时间来愈合。
0: 处暑时节，北半球暑气渐收，汉密尔顿东伸，但春天也在路上。每个周一晚上 FM89.0 都在这里等您。感谢收听，我是阿迪。
1: 我是小秋，下周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在历史长河里聚一捧有温度的故事，不见不散。
0: 地球传奇，每周一晚 FM89.0 新华侨声，约定你。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以我的百科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89.0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您的大伟。
0: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欢迎您准时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前。
1: 丽丽，最近出门有没有觉得哪不一样？
0: 还真有，早上7点出门已经亮堂堂，傍晚下班也天光大亮，比六月那会儿早了小半个小时。
1: 这就对了，北半球朋友还在跟秋老虎较劲，我们新西兰其实正悄悄告别最黑最短的冬日，一周之后就是处暑，再过2周春分就到了。身体比日历更敏感，很多人最近睡眠好了，情绪也活了一点。
0: 所以今晚顺着季节的节拍聊3件事：厨房里的隐形益生元，冬末春初的睡眠调整，以及久坐一族的攻坚微运动。我们先从厨房聊起。大伟，最近我开始每天早上喝一杯酸奶，同事说可以补益生菌，对肠道好，这靠谱吗？
1: 有道理，但要分清两个概念，益生菌和益生元。益生菌是活的细菌，比如双歧杆菌、乳酸菌，进入肠道帮助消化，提升免疫。益生元是这些细菌的食物，主要是一些不易被胃酸分解的膳食纤维。两样都重要，缺一不可。
0: 新西兰超市能买到哪些常见的发酵食品？
1: 其实挺丰富的，酸奶最常见，康顿冷藏区选无糖原胃活性菌款，希腊酸奶蛋白质更高。味噌，日韩超市和 PIMS 系列都有，泡水做汤非常方便。酸面包 sourdough 面包柜台就能买到。还有康普茶、德国酸菜、韩国泡菜、纳豆、苹果醋、奶酪，本质上都是微生物预加工的食品。研究显示，常吃发酵食品的人肠道菌群多样性更好，对炎症、过敏、情绪都有正面影响，建议每天至少2种发酵食物搭配着吃。
0: 那益生元呢？哪些食材富含益生元？
1: 益生元藏在很多日常食材里，大蒜、洋葱、韭菜、芦笋、香蕉、燕麦、橘芋、苹果、奇亚籽，这些含有低聚果糖、菊粉、贝塔、葡聚糖等成分，是肠道有益菌的最爱。新西兰人早餐爱吃的燕麦粥就是天然益生元载体，配一根香蕉、一把蓝莓，效果翻倍。做饭时多放点蒜和洋葱，不只是为了提味。
0: 所以不是非得买贵的益生菌补剂。
1: 新西兰药房和保健品店确实有很多益生菌胶囊，从20到上百纽币都有。但健康成年人日常饮食均衡，作息规律，压力可控的话，肠道菌群会自己维持平衡，不需要刻意补。把发酵食品和富含益生元的食材吃够，肠道自己就能养好。补剂更适合近期吃过抗生素、肠胃不适或医生特别建议的人。
0: 那新西兰华人在家具体怎么做？
1: 其实超简单，早餐燕麦粥加点香蕉块，配一杯无糖酸奶。午餐做菜多用蒜和洋葱。晚餐1周2次味噌汤，再配一碟泡菜或者酸萝卜。中超的酸豆角、豆腐乳、剁椒都是天然的发酵食品。冰箱里常备一瓶原味酸奶、一袋燕麦、一串香蕉，这肠道里3件套就齐了。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多喝水，每天1到2升温开水，比任何补剂都管用。聊完肚子，咱们聊聊睡觉。冬末春初的睡眠其实挺有讲究，

0: 怎么讲？
1: 新西兰地处南纬40度左右，冬至日出在7:30左右，日落在5:30。8月17号比冬至日出早了将近一小时，日落晚了将近一小时。一个月后春分，昼夜基本平分。我们的生物钟跟着光照走，光照变了，身体其实已经在悄悄调整。
0: 所以最近身体会怎么变？
1: 很多朋友会感觉早上醒得比六月底早一点，晚上也不那么早就犯困，这就是褪黑素分泌节律在跟着日照变化。聪明的做法是顺势调整，早上窗帘别拉太严，让自然光进来，晚上10点之后把家里大灯调暗，给身体一个明确的收信号。
0: 睡前要避免什么？
1: 睡前2小时最重要的是避光避刺激。第一，屏幕蓝光，晚上9点后尽量不刷手机，实在要用就开夜间模式或戴防蓝光眼镜，蓝光会显著抑制褪黑素。第二，咖啡因，半衰期5到6小时，下午2点后建议不喝咖啡，浓茶、能量饮料、奶茶、可乐、巧克力也都含咖啡因，要算进总量。第三，晚餐，吃太晚太油腻会让消化系统加班，建议睡前3小时结束晚餐。
0: 睡前仪式具体怎么做？
1: 一条10分钟睡前仪式全家都能用。第一步，关大灯，开暖色小夜灯。第二步，热水泡脚10分钟，水温40度左右。第三步，5分钟拉伸，颈部画米字，肩部绕环，坐姿前屈。第四步，深呼吸10分钟，4秒吸，7秒平住，8秒呼气。这套流程做下来，身体温度自然回落，副交感神经启动，困意就来了。
0: 如果半夜醒了怎么办？
1: 这是冬季特别常见的问题。记住3条，不要看时间，越看越焦虑，不要开大灯，要开就用床头小灯，不要躺着翻手机，做腹式呼吸或听极轻白噪音。如果20分钟还没睡着，起身到另一个房间做5分钟无聊的事，困了再回去。新西兰这边的 GP 经常建议，固定起床时间比固定睡觉时间更重要，哪怕前一晚没睡好，早上也要按时起来，让生物钟有明确锚点。早餐时间也会影响睡眠，早上固定时间起床，固定时间吃早餐，等于给身体一个明确的早晨信号。
0: 聊完睡眠，最后再聊聊久坐，这个新西兰华人特别有共鸣。
1: 新西兰办公室一族每天坐着的时间普遍超过8小时，加上来回开车，回家沙发一坐就是10小时以上。研究显示，久坐已被列为10大致死风险因素之一，与吸烟、肥胖齐平。哪怕每天有运动习惯，久坐本身的危害也抵消不掉。
0: 具体对身体做什么？
1: 主要是3件事。一是血液循环变慢，小腿脚踝容易水肿，静脉曲张风险上升。二是腰椎颈椎长时间承压，椎间盘突出，颈椎病高发。三是代谢下降，每坐1小时，腿部血流下降50%，血糖代谢效率显著降低。
0: 空间运动怎么安排？
1: 简单原则，每坐45分钟到1小时，起来活动3到5分钟。最有效的空间微运动有4组。第一组，颈部画米字，头缓慢向前，向左，向右，向左前方，向右前方，画一个米字，每个方向停2秒。第二组，肩部绕环，向上耸，向后转，向下落，向前转，重复10次，再做反方向。第三组，踮脚尖，扶椅背踮起，保持5秒，再放下，重复15次，激活小腿肌肉和静脉回流。第四组，靠墙深蹲，背靠墙，膝盖弯曲90度，保持30秒到1分钟，锻炼大腿臀部。
0: 听起来不难，工作间隙就能做。
1: 对，关键在坚持。3件事让习惯容易养成。第一，桌前放定时。

0: 器或手机设闹钟，每小时提醒一次。第二，把动作清单贴在显示器上，第一周刻意照着做，第二周就成条件反射。第三，找一个同事一起做，互相提醒更有动力。
1: 在家办公的听众呢？
0: 在家办公更要注意，办公室至少有人走动，在家可能一坐两三